今天呢是星期天，很多的朋友呢利用这个时候家里人在聚餐的时候啊，会到菜市场买点新鲜的菜啊，比如说有的会买些鱼啊、在鱼类市场当中呢这个选择也是比较多。说到这个鱼呢，我们知道有四大家鱼，就是青草鲢鳙。这个青草鲢鳙的这个草啊，它是我们叫草鱼呢，就是长大之后开始吃草。草鱼呢分布在长江、珠江水系以及附近的湖泊、水库和池塘这些地方。这个草鱼它生性活泼，游泳迅速，经常呢是成群觅食。它虽然是草食类的一种鱼类，但是在幼鱼期呢是荤食主义者，所以呢有的它是呢是这个吃的是蚯蚓啊、这个昆虫啊、藻类啊和浮萍。在幼鱼期长大之后呢是水草。这草鱼长得速度特别快，同时呢它的这个产量呢也比较高。当然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呢，还有俄罗斯、保加利亚，后来呢又这个在马来西亚等地开始有。这个草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性温，而且呢味甘，同时呢它对血液循环和心血管呢有很多的好处。这是说草鱼。青鱼呢，青鱼是它喜欢吃螺丝，它分布在长江、珠江这些地方，特别喜欢呢吃一些这个水体当中的软体动物，比如说像螺丝呀、像蚌等等，常常生活在大的支流、底层多螺丝的水体当中，也叫螺丝青。草鱼啊、青鱼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它有清热解毒的一些功效。鲢鱼呢，它呢是这个动如脱兔，但是呢胆有剧毒。鲢鱼呢分布在长江流域这些地方，同时呢是这个鲢鱼的这种典型的是滤食性的鱼类。同时它在这个大家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胆汁有毒，而且呢是各地都多发生过因吞食这个鲢胆而中毒的一个事件，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鳙鱼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所说的叫胖头鱼，这个胖头鱼有的也把它叫大头鲢子啊。

0: 青草鲢鳙呢，它是整个的作为四大家鱼啊，为什么没有这个鲤鱼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唐代以前呢，鲤鱼是最为广泛养殖的淡水的鱼类，但是因为这个唐代的皇帝姓李啊，而鲤鱼和这个李音相近，所以呢，这就是要这个规避这样的一个字音。如果说吃了之后呢，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当时呢，就是鲤鱼的养殖、捕捞和销售全部都停止了。那大家老百姓得吃鱼啊，不养鲤鱼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草鱼、青鱼、鲢鱼、鳙鱼呢成为主要的养殖对象。而且呢，这四种鱼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有不同的食性和生态习惯，但是非常适合混养在同一个水域。那这样的话呢，对渔民来说呢，养起来就特别的划算，因为它的混养共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种天然的饵料和水域的资源。他们怎么和谐共生呢？你比如在一个养殖水体当中，鲢鱼和鳙鱼栖息于水域的中上层，他们由于其食性呢，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净化水质，而草鱼呢，喜欢在水域当中下层或边缘地带活动，以水草为食。青鱼呢，栖息在水域的底层，吃一些螺丝啊，这些软体的动物。四种淡水鱼成的一个完美的生态空间，减少了养殖成本，提高了人工养殖的效率，所以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养殖业当中的主要的养殖鱼类，就所说的这个叫四大家鱼。不过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说这唐朝都多少年过去了啊，根本不需要避讳什么字儿了，为什么鲤鱼还是没有能够在四大家鱼当中占一席之地？或者说看看现在老百姓或者说饭店的餐桌上鲤鱼还是比较少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鲤鱼和这个鲫鱼呢，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周期呢就不太一样，因为相对于这个青草鲢鳙，青草鲢鳙的这生长周期呢相对比较短，所以呢，这个四大家鱼它占据重要的位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好，时间呢是8:1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小伟。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像旅游啊装修都是比较高频的话题。说到装修，很多朋友会说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比较大，其实很多业主都有这个困扰。不过匠人智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开展了一个活动，叫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是限时开启。这具体说来哪些福利呢？说到这个福利，真的全部都是免费啊！首先送空调，家里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还送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当然还包括像瓷砖、卫浴木门这些主辅材呢，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也就是说，等于是装修的硬装搞定之后啊，空调和家具的软装直接配齐，这也是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像咱们安徽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不妨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早晨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本省山区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北方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我这招乾坤踢。
1: 慢着，别提上街市。
2: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3: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3: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是继续进行，在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在中国是唐朝的时候呢，大家不能吃鲤鱼，不能养鲤鱼，就有了青草鲢鳙，鲢鳙的四种鱼。在唐朝，如果说一旦吃了鲤鱼会怎么样呢？啊，当然这很多人会关心这个问题。不过在这个唐朝，鲤鱼有一个名字叫做赤鲤公啊。对这个鲤鱼呢是倍加保护，严禁捕获。如果呢是误捕了鲤鱼呢，必须放生。卖鲤鱼的话呢是杖刑60。唐玄宗呢还曾两次下诏禁止呢是捕捞鲤鱼。因为这个鲤跟这个国姓鲤是这个同音嘛，所以呢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就禁止这样的一个食用和养殖，这叫做避讳之事啊。那个前朝早已有之，比如说秦始皇明正啊，正月呢就改成叫端月，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了避讳呢，把秀才一词改成叫茂才。不过这个古代的这个避讳呢，其实到了这个鲤鱼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直接跟大家的生活呢就有更很多的一些关系了。所以呢说到这个鲤鱼呢，如果说一旦误食之后呢，吃了会怎么样呢？也没有更多的史书的记载，只是你看看唐诗，就是唐诗当中有一些吃了嘛也就吃了，甚至有的人呢还把这个捕鱼啊吃鱼的经历写进诗里边。张籍就是书籍的籍啊，他就曾经回忆捕鱼，用首诗叫这个回入唐濑下，往结鲤鱼房。那么李氏呢写的是什么呢？我今无事亦如此，吃鲤呼到长干头，就是不知不觉鲤鱼就上钩了。但是已经捕到了鱼，接下来怎么吃呢？诗人呢是照吃不误，而且呢是吃的讲究。你像这个白居易呢，他就说船头有行灶，这个吹到碰红鲤，饱食起婆娑，灌宿秋江水。所以呢他说的这首诗就是一边焖饭一边烹鱼，饭香和鱼鲜呢混在一起，也是他旅途当中非常幸福的一餐。这个鲤鱼在古代呢是可以生吃的啊，这个古人称之为脍，就是脍炙人口的脍，有点像今天的这个生鱼片。这个脍是什么意思呢？把鲜鱼切成薄片蘸料而食，而侍女呢用金盘盛放着鲤鱼脍，可见鱼脍在当时呢是非常讲究的一种吃法。另外呢是鱼羹呢也是非常的流行，有人送来两条鲤鱼，在《太平广记》当中有记载。本来打算呢是等长辈回来再烹制，但是呢这个来宾呢喜欢吃鱼，等不及了，就先做成了鱼羹。做法非常简单，因为它能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的鲜嫩，汤浓味美，而且呢是这个体现出鱼肉的这样的一种下饭的一种感觉。在鱼酱呢是唐朝呢不太受欢迎。像北魏的《齐民要术》就认为鲤鱼做酱最佳，唐人呢却说鱼酱是与这个鲤鱼次之，时代不同呢口味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鱼跃龙门的传说呢由来已久啊，根据《太平广记》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关于这个龙门山在河东界，然后呢雨啊是凿山断门，然后呢每到暮春之际呢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变化为龙，这是当时的一个记载。这个传说在唐代找到了最合适的一个土壤，科举制度盛行啊，鱼跃龙门从神话变成了读书人的人生写照啊，鲤鱼奋力一跃，越过龙门就成龙了，世子呢是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呢就可以脱胎换骨。所以呢是鲤鱼跃龙门固然荣光，但是做了这个龙之后呢可能会更加的一个轻松。鲤鱼就这样呢是游过了几千年呢，它游进了大唐，游入朝堂，游进了诗卷和传说当中，直到今天呢我们还会在年画上看到胖娃娃抱着红鲤鱼。鱼跃龙门的故事在口耳相传，那条从古代游来的鲤鱼也就活在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1: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 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2: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双节将至，今天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有好酒相配。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马上中秋佳节，无论是送礼还是家人团圆聚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啊可有讲究了。

0: 福建贡酒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福建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全国的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爽，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的冲张力，而且呢是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的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乘以6瓶的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是199，今天呢福利特惠只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
1: 提了行囊离开家的
0: 商城还有满399块钱减50的活动，您可以趁活动多囤几箱，自己和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已经买了房，打算在金九银十来装修的朋友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啊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感觉这个困扰来到的时候呢，告诉大家匠人智装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是限时开启。具体来说哪些实在的福利呢？福利全部是免费送。首先送空调，家里呢是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这派的基层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是装修的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的软装直接配齐，实打实帮您省下了几万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

0: 有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学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是在12月31号结束。
3: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有一位听友告诉我们，在合肥的阜阳北路与天水路的交叉口呢发生了车祸，提醒路过这里的车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前段时间呢，有消息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孩子起名字呀，像在前些年，比如说叫这个子涵呢、子轩呢，像这些名字比较多，因为他能够是在新生开学的时候呢，直接霸占了新生的花名册。不过今年的开学的新风上呢，开始出现了，就是曾经刷屏的爆款的名字占比呢明显的下降。比如说像山东德州啊，中小学迎来这个新生报到的时候呢，20小学生啊是2020年出生的孩子主力军。翻开这个花名册，比如说叫家旭啊、乔川呢、锦鱼、景行，像一年级新生的这些名字，大多源自诗词，好记好听。这个名字呢，它其实得有时代的印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古人更是如此。从这个秦汉时期的易疾去病，这个易呢就是食品的食，在这个名字当中呢读易。到宋代像西孔姚青，再到明朝的妙字辈的姑娘，每个时代都有她的爆款的名字。在这个战国烽烟和秦末乱世的时候啊，就在名字当中把生存和忠义刻进时代的当时的骨髓当中，这两种诉求呢，人民当中留下鲜明的印记。比如说像义稷这两个字，义稷就是写出来是食品的食，其他的其，它在这个意思当中，意思就是这个表示啊，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种忠诚的意思啊，在当时的这个政治军事舞台当中是一个高频出现的一个名字。变得好难，我的希望有比较有名的就是高光出现的就是高阳人利益基啊，年过六旬，怀抱这个报国之志。刘邦呢是兵临陈留啊，他拄着拐杖主动求见。面对刘邦的轻慢呢，他以雄辩之才呢剖析天下大事，提出夺取陈留的妙计，最终助刘邦获得粮草辎重，为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

0: 史记当中有他的记载啊，记载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食食业，却始终坚守士为知己者死的一个信念。后来呢，在出使齐国的时候呢，因为韩信突袭齐地，为保全信义呢，是慨然赴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奕姬这个名字还在延续啊。将军赵奕姬就是例证，他曾经随卫青、霍去病去出击匈奴，在漠北之战当中屡立战功，后来因迷路失期被判死刑，贬为庶人。就是这样的武将的人生起伏，同样印证了奕姬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在秦汉军事领域的深远影响。和奕姬的系列的忠义内涵不同啊，去病去疾这些名字直白地表达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像秦代的丞相冯去疾，在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位列三公，跟李斯、冯杰共同辅佐二世。他名字叫去疾啊，就是寄托着什么愿望呢？远离疾病。但是难终究难抵这个时代的洪流，当时秦朝是病入膏肓，回天乏术。民变爆发之后呢，冯去疾因劝谏秦二世呢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下狱，最终自杀身亡。名字当中美好的期许和现实的残酷形成了讽刺的对照。汉代的霍去病无疑是去病系列当中最耀眼的一个人物。这位少年将军17岁呢，随卫青呢是这个出征，率800的轻骑深入大漠，斩获匈奴呢是2000多人，被封为冠军侯。19岁呢是指挥河西之战，歼敌40000，打通丝绸之路。21岁呢率军呢是直抵狼踞胥山，成就封狼踞胥的千古佳话。但是天妒英才，24岁呢就英年早逝。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只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悲壮的誓言。
1: 没银两还是得保持乐观，大不了继续做个穷光蛋。
0: 汉代的边疆烽火啊，催生了一批崇尚这个武力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名字。破奴两个字啊，堪称武将的标配。汉武帝时候的赵破奴，早年呢曾经沦为呢是匈奴的俘虏，后来逃归了汉朝，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呢是屡建奇功，实在他常亡入匈奴，一而归汉。这种特殊的经历啊，让他对破奴二字有了更深的体悟，既是对匈奴的军事的打击，也是对自身屈辱经历的一种精神超越。

魏晋的时候呢，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非常频繁，但是名字当中呢，所谓的魏晋风骨造就了一种命名的潮流，以秀，就是秀丽的秀命名的，带着玄学清淡的飘逸，它体现着文人的风骨狂放与不羁。那最有名的是向秀啊，是竹林七贤之一，以著庄子而闻名于世，在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之后呢，被迫出仕，始终坚守内心的淡泊。还有地图学家裴秀啊，做的是制图六体，对后世呢影响深远。在西晋呢，同时出现了两个叫孙秀的人物。到了这个唐代之后呢，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像带有礼义人之信当中的这些呢，就是比较多了。有名的就是狄仁杰。这个狄仁杰呢，任大理寺的寺丞的时候呢，一年审理的案件是17000多起，没有一个人诉冤。也包括像战功赫赫的这个将领裴行俭，他的名字来自《论语》啊，“其身正，不令而行”，这个“其身不正，这个虽令不从”和“见以养德”，体现这样的一个名字。杨国忠和李德裕啊，是从正反两面体现了忠德的内涵。杨国忠名字起得好啊，但是他以忠名之下呢，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名不符实。而李德裕呢，是晚唐的名相，牛李党争当中坚守立场，推行改革，辅佐唐武宗开创会昌中兴。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理学兴起，这个名字当中比如说像西文、西尧、顺清，范仲淹字就是西文，那他的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是流传千古。到了明代呢，女性名字带有妙就会比较多，那么像妙字的比如说叫这个镇泽集当中有一个记载，这个是叶妙贤，女子，通晓经史，悉心教导孙儿，培养出了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杰出人物。祖母叶妙贤，母亲呢叶妙成，这个贤成妙结合，体现出一种贤善成名的一些思想。一声小雨，说完这些爆款名字，不得不感慨历史啊，它的特征和印记啊，霍去病的英武，狄仁杰的仁德，范仲淹的忧乐情怀，这每个名字都是微型历史剧本啊，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基因。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早晨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本省山区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室外温度25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的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美酒，大家

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时好友相聚，节日共庆团圆，必有好酒相配。今天给大家来带来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时代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今天是双节的礼遇啊，在咱商城那是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来去出产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马上中秋佳节，无论是送礼还是家人团圆聚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四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孤叶法，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了酒体的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是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商城还有满399元减50的活动，您可以趁活动多囤几箱，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波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介绍一下高速的目前的最新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就是原报集通往蚌埠互通段的861公里至901公里加79.74米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入口目前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施工是在9月20号结束。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今天呢是9月13号，再过2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又到了中秋佳节了。中秋佳节吃月饼啊，那月饼的演化也是贯穿了整个中秋文化的形成过程。它最早呢是军中的点心，然后呢成为了全民共享的团圆符号。它的雏形呢是在先秦到唐代就有了，但是真正把中秋跟这个月饼挂上这个钩的是明朝。咱先说那个当时在秦朝到唐代的时候啊，当时是在江浙一带出现的是纪念太师文仲的叫太师饼，这是月饼最早的雏形。到了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芝麻胡桃，就是胡饼。唐代军中祝捷，吐鲁番的商人呢向唐高祖献饼，传说杨贵妃赏月的时候呢把它正式的命名为月饼，这是一种传说。到了南宋的《孟良录》当中啊，首次出现了关于这个月饼的记载。当时这个月饼还真的没有和这个中秋过节挂上钩，是当时市井常见的公饼和小饼。到了明朝呢，是你像在《西湖游览志余》当中就有记载，民间以月饼相味取团圆之意。月饼呢正式成为中秋节令食品，互赠月饼合家分食的习俗全面普及，甚至呢是剩余的月饼啊保存到年末全家一起吃叫团圆饼。到了现在呢，可以说呢是百花齐放了啊，各地结合本土的饮食特色演化出不同的月饼的流派，像广式、苏式、京式、滇式相继成型，有了很多。那么这些月饼的这些花样呢，可以说呢是各地都有啊。根据这个月饼质量通则来分，月饼呢是分为九大类，就是广、苏、京、滇、朝、晋、台、哈九大类以及其他。不过我们现在吃到的，像你比如说晋，就是这个山西的月饼，其实我吃到过啊，是在山西的吕梁，真的是那种小时候的那种月饼的味道。你比如说云南朝的这个滇的这月饼呢，我赶的时间不对，只吃过鲜花饼，这个滇味的月饼没怎么吃过。不过今天呢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广式和苏式的会比较多。他们首先不一样，这个苏式啊跟广式的区别，首先呢苏式月饼是分层的起酥，它是非遗技术，现烤现吃，而且呢酥香口感辨识度很高。

特别适配江南的这种茶食文化。广式月饼呢是转化糖浆的制作饼皮，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应该是像清朝的一次现代化的一个技术的运用，因为糖浆皮的成熟，它切中的是岭南地区发达的蔗糖业，遇上了十九世纪初糖的酸水的这些技术的一个普及，也可能和十三行兴起之后呢，广州和西方贸易往来带来的西式糕点的技术有关，尤其是精细的月饼的模子呀、糖号啊、图案呢，广式月饼开始有了更多的品牌。清朝开始有的这样的一个转化糖浆的技术，它烘烤之后静置回油，能长期的保持油润的柔软的一种口感，保质期长，不易变质，适合长途运输、跨区域的一种流通。你像这个广式，它依托广州流通口岸的通商口岸的这个优势啊，从民国起跟随粤商华侨的脚步走向东南亚、欧美。像广州酒家这些老字号啊，它传承技艺，也包括莲香楼，它推出了像流心低糖的创新口味。苏式很有名，就是稻香村这个品牌，你到苏州、上海啊，不能讲满大街吧，但是挺多的。那么它有两百多年的技艺沉淀，通过全国的门店，把鲜肉月饼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素食月饼，素食月饼呢用的油都是素油，来推广到了大江南北。广式月饼呢是皮薄馅足，双黄莲蓉的，这是经典的口味，它是甜咸平衡的，搭配精致喜庆的礼盒。这个苏式月饼呢，它是传统甜口的白果玫瑰馅，也有鲜肉咸口，满足日常茶点，满足不同地域的口味偏好，受众的范围呢就比较广。不过你看现在商超当中开始铺货各种月饼，有的时候就没有特别想买它的这种感觉，因为很多人特别怀念小的时候的那种月饼的口味，刚刚出炉酥皮掉满手心的这种手工月饼。为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手工月饼就是本地的新鲜食材，自家熬的豆沙，现炒的果仁，土法炸的菜籽油，没有工业香精防腐剂，你咬开都是食材本身的原生香气。你像这个工艺都是靠手感的，手工起酥，反复的擀压折叠十几层呢。像苏式月饼它最多可以到18层饼皮啊，这个机器生产就不行了，它会破坏面筋组织。比如说我们吃水饺，那手工水饺远远比机器的饺皮更好一些。太和板面，机器压出来，合肥很多家都是机器的板面啊，吃起来没那种味道。相反，我在河北沧州倒吃到了正宗的这个板面，手工弄出来的确实很好吃。那个你像这种手工，它的这种一吃一掉渣的这种蓬松感，机器是出不来的。还有这种馅料，这个手工拌馅呢，不会把果仁果肉呢打得太碎，咬这个五仁月饼呢，清晰地嚼到每一颗坚果的香脆。但是现在工业化生产，就像我们一个豆浆机、破壁机，比如说一打都搅在一块儿了，少了那种吃下去的惊喜感。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的时候物质不富裕啊，一年只有中秋才能吃上现烤月饼。这种现烤的月饼，如果说自己烤或者你到这个摊上去买，就觉得这种热气混着油香飘满整个屋子。现在月饼虽是能买到了，但是少了当年的那种盼了一整年的仪式感，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少了一种粗糙感、颗粒感。我们现在想来，怀念的不只是月饼的味道，更是小的时候和家人一块去分食一块月饼的那样的一种松弛和团圆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的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6。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的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

十六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我们乐购908商城。双节将至，今天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有好酒相配。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908商城双节礼遇，500毫升乘以6瓶的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马上中秋佳节，无论是送礼还是家人团圆聚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四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呢是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双节礼遇价格，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乘以6瓶的整箱装，908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今天福利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商城还有满399减50的活动，您可以趁活动多囤几箱，自己喝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0: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

0: 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7: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

0: 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1: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喂，谁啊？
1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2: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3: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啥玩意儿？你又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九零八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 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8: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7: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8: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7: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8: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ile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自助餐喽！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

0: 洁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休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喂，谁啊？
10: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0: 包在哥身上。
1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2: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2: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9: 爸爸，救命啊。
1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最新的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全国行业收入、商户数和闭店率的三项指标同步改善，闭店率由2023年的52.69%回落到2025年的42.17%。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活动，自今年9月到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心、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当地时间13号凌晨，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联，救援人员已经赶往该船失联前最后已知位置展开搜索。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小姚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相关最新消息啊。事故信息：合肥都市圈环线淮南方向转泵河高速，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枢纽匝道内，也就是桃楼收费站转吴山收费站啊，这个地方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事故，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由于施救的原因，现场匝道目前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再次提醒啊，这是合肥都市圈环线淮南方向转泵河高速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枢纽匝道内，也就是桃楼收费站转吴山收费站的这个匝道里边，有一辆货车发生侧翻事故，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由于施救原因，现场匝道现在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好，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等就能够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APP 来进行直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咨询0551-963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晚宴，健康共同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古
2: 夜舞，我选择燕之屋。
3: 我只有你想要的。
4: 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周日这一天啊，我们全省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夜里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啊。就是虽然秋意已来，但是夏日的余温仍然存在，所以提醒各位啊，防暑降温还是要做好，尤其白天啊，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事故信息啊。合肥都市圈线、都市圈环线啊，淮南方向转泵河高速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枢纽匝道内，也就是桃楼收费站转吴山收费站这一段的匝道当中。

0: 中有一辆货车发生侧翻事故，事故目前占据左侧车道，由于施救的原因，目前现场匝道处在临时封闭状态。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 0551-6556 0303-6556

0: 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好的，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锐评。近日，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提升算力设施发展水平，深化算力协同发展能力，强化公共算力服务能力。关于10万卡集群，关于国产算力的发展部署，来听一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点评。
10: 规划当中的推点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叫做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到区域再到边缘的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有序部署万卡、十万卡以及以上的智算的集群。同时特别提到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这句话有几个深层次的概念跟逻辑。第一个就是算力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集成的时代。我们现在越来越熟悉的十万卡的集群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特征。对于中国来说，进行十万卡的部署呢，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突破。十万卡的算力集群它不是所谓一张卡乘以10万啊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整体系统集成的功能。换句话说，10万张卡怼在那里，如何高效率的去调配好，这中间就涉及到大量的工程计算，大量的通信效率的提升，包括后面软件应用效率和硬件使用之间的协调跟配合。这中间的技术和复杂程度呢，其实是远超我们简单的1乘10万的想象。国内的一些顶级企业在今年6月份的人工智能大会当中，也特别把自己的超节点的算力直接放到了展会现场，目的就展示给大家。所谓的超节点，其实就是围绕着未来万卡或者十万卡集群给出的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要大家提到这个算力的提升，结果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规模算力建设过程当中如何去节省电力能源、节省水力能源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发挥到中国算电协同一体化的优势，实现真正意义上中国特色的算电协同。第三个值得关注点呢，就是十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到的要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指引。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呢，其实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客观来讲，我们确实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直接去购买全球最顶级的芯片，包括芯片生产的设备。第二，主观上来讲，我们国产的 GPU 芯片，包括定制的 ASIC 的芯片，整体性能确实已经可以帮助我们国产算力系统去实现算力的需求。虽然说和全球顶级系统相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可以通过我们的系统集成、软件效率的提升去进行弥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锻炼过程，才有可能未来实现国产算力对海外算力的反超。 第四个就是中国特色，大量的国产算力应用、超节点技术应用、算链协同、大算力能力应用之后，针对中国的千行百业进行应用的赋能，这点应该是大家共同期待的。说千到一万，算力是一个硬件，最终如何去颠覆和改变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和路径，这才最重要的。应用为王，这点是最有可能在中国实现整个产业领域变现包括反超的重大的历史机遇。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事故信息。合肥市都市环都市圈环线淮南方向往转泵河高速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枢纽匝道内桃楼收费站转吴山收费站这一段啊，有一辆货车在匝道里面发生了交通事故，侧翻。那么现在这个由于现场施救的这个需要啊，匝道处在临时封闭状态当中，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

0: 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充电器长期插电待机，老旧适配器混用，易引发家庭自燃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手机、充电宝、电动车电池严禁整夜无人值守充电，不混用杂牌、破损、老旧充电器，插头发烫、线材开裂立即更换，插排不串联、不超载，床头、被褥旁不放置充电设备，离家睡前养成拔插头习惯，杜绝设备长期通电待机，防范居家小火亡人事故。
2: 好的，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的，除了我们的路况信息安全提示之外，还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自己装修怕麻烦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匠人之装为大家带来的活动。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很多业主啊装修有麻烦啊，这个自己要定制大量的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困扰啊，因为你的的确确啊，这么过程当中反反复复的要自己去参与，很麻烦。不过呢，匠人制装呢就正好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具体到底包括了哪些福利呢？也就是说，在匠人制装定装修的朋友们，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包含瓷砖、木门啊，卫浴木门这些东西，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么装修呢，等于是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给你直接配齐啊，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的软装预算，老房翻新都可以预约到店啊，跟他们。

0: 直接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实实在在省下这个家装软装的这个叫什么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里边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呢很方便啊，可以直接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需酿好久。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妙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妙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15、50、17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大众安徽与众08猎鹰版暨全系换新上市，新车共推出了5款配置，限时全溢价18.99万元到24.99万元。作为一台能上赛道的家用 SUV， 与众猎鹰08猎鹰版搭载最新一代 VLA 大 2.0 大模型，从模仿驾驶进阶为理解世界，稳居国内智能化第一梯队。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3号下午，印尼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确认失联客轮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小姚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九零八高速现场。
10: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目前已经是晚间的7:03，来看一看周末晚上啊，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西高速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地陵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0: 好的，感谢我们的路况观察员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眼下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我们的周末乐逍遥时间哈，我是主持人小姚，跟大家继续一起来听歌之路哈。那听歌的路过程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了解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业主有很多困扰的朋友们啊，这有很多有业主有这个困扰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匠人智装正在开展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他们很好的解决了自己装修麻烦，买家具软装啊，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又麻烦花销又大这种情况。那么活动呢是九月限时开直接的福利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包啊，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那么等于呢是装修啊硬装搞定，然后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给你直接配齐，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不管是新家装修啊，还是老家翻新啊等等啊，这些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预约到店啊，他们就在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的3楼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家装公司啊，直接可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装报价清单。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些回馈。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夜里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在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状况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遍民风运动会的古趣新闻。手持仿古银票，步入互动房市，与巡游校尉 NPC 相逢抱拳。华服翩跹的国风巡游，伴随钟鼓升起，非遗记忆在展演中绽放生机。明理研学带你触摸历史脉络，国潮市集飘散着红武豆腐的暖香。凤阳的砖石镌刻大明故事，清风传颂岁月悠长。我们热忱欢迎朋友们亲临凤阳，共赴一场大明风华之约，沉浸式感受一朝步入凤阳，一日梦回大明的古韵金风。
1: 相信很多朋友看了刚才那条短片之后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没想到凤阳竟然藏着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在这里呢，也想请教这个杨局长，因为我最近刷这个抖音短视频啊，就会经常看到有这个大明不夜城的演出，那现在这个演出还在继续吗？当初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一个项目呢？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目前呢，大明不夜城一直在继续着，它是7月10号开始试运营，到现在呢其实每天都在营业啊，周一到周四呢会有部分演绎，然后周五到周日呢是全演绎都上。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市场化主体投资运营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我们政府呢去做保障精心打造，也是一个文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它弥补了我们凤阳长久以来没有夜游项目的缺憾。那整个不夜城呢也是依托了我们明中都中轴线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以洪武门、大明门、如意河和凤阳桥这四个的核心区域作为背景，还原了明代的街巷风貌和市井风情。那么白天呢，大家可以漫步古城，感受明中都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么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大家就可以来到大明不夜城，感受这个明中都火起来的历史记忆。
1: 就是白天啊咱们可以去探寻文化啊，晚上呢我们可以就着夜景去感受咱们热气腾腾的啊重回大明不夜城。那今天呢也恰巧是周末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哈，就是我们凤阳大明不夜城的核心地标，我们背后的洪武门。
4: 是的
3: 啊，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的王馆长。
4: 大家好，我是凤阳县文化馆王鑫。对，
3: 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景区的负责人胡总。
5: 大家好，我是安徽宇图文旅集团的总裁，负责整个大明不夜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的啊，我姓胡，叫胡帅。
3: 好，那我们背后就是我们的核心地标洪武门，那请我们王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洪武门的由来。听说这是我们朱元璋的年号，是不是？
4: 是的，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大明洪武门。我们的洪武门呢也是我们明中都中都城的一个正南门，它位于我们这个明中都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我们的外城的九门之首。我们现在的所看到的这个洪武门呢，它复建于2019年，占地面积呢是7.5亩，主要有我们的中间的楼体和我们的东西两侧的城墙马道这两部分组成。我们的楼体呢，它的层高呢是高度是31米，然后我们东西两侧的城墙马道呢长度呢是70米。我们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洪武门，登上我们洪武门的城楼，可以达到一个登高望远、一览中都城美景的这一个效果。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花鼓之乡、改革之乡安徽凤阳。
3: 作为我们大明不夜城的核心地标，我们的洪武门啊，白天它是一个拥有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墙，到晚上我们的灯光一亮啊，就成为了我们不夜城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核心。那我们胡总啊，我想问一下，我们是怎么能够想到我们以洪武门为核心，我们是不是结合了很多的文旅演出，跟这个我们的洪武门结合起来？围绕着我们洪武门为核心做了很多的文旅演出。
5: 是这样的，因为 现在的这个文旅市场啊和游客的这个想法的话，在随着他们文旅的这个事业的推进啊，也在发生着这个改变，想法在发生改变。原来呢，几十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很多的有这个旅游景点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尤其是文化景点啊，以参观体验式的这样参观式的方式啊，这个听讲解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游览。但是随着这个旅游的这个观念的改变，现在是很多游客很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尤其是文化的旅游景点，它融入了很多的演出、NPC 的互动，然后呢演绎以及游客的这种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这样的话更迎合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文旅的市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这方面呢去考量的啊，想要做好文化的宣传，想要做好文化的行业的这个文旅的话，那我们就要迎合当地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旅游市场，也去考虑到游客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想玩的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考量。
3: 我们围绕红武门，我们刚才听我们的胡总说哈，我们有非遗打铁花，有我们的水上飞人，有我们的凤凰飞天，还有我们这种演出，还有我们的这种郭府招亲这样的沉浸式的情景剧，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各种各样的等待大家去探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我们的非遗打铁花。我们能看到现场游客真是非常的多哈，到晚上我们这个时候游客人这么多，我们对这个现场的安全保障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管控？
5: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就是宇图文旅集团在做文旅行业的同时呢，一直把安全呢是放在首位的啊，安全是放在首位的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像我们有这个表演和演出的一些大型的区域，我们都会定点定时的安排啊，会这个像志愿者啊，还有我们的社区志愿者，以及我们宇图文旅集团自己的工作人员啊，在安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就是完全按照这种文旅景区的这种配置的话去搭配的啊，确保安全方面的话是万无一失。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到我们的游客当中，看一看我们的表演。好，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红武门的这个典故，走到我们非遗打铁花的表演现场。我们看到现场观众真的是非常多，非常热闹。被我们看到这个打铁花的这个表演，马上也已经要开始了。
5: 是的。
3: 那我们当胡总，我们当时怎么想到把我们的非遗打铁花和我们的这种明文化和我们这个大明不夜城红武门结合到一起做这样的一个演出呢？
5: 因为其实打铁花刚刚介绍也说了，它也是一个传承了近千年的一个非遗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项目。然后呢，在凤阳这个红武门的城楼下啊，也是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然后呢，再加上如意河畔的这个倒影啊，铁花铁水，然后的倒影着这个如意河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画面。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很多本地的游客、外地游客过来之后的话，他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他应该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和上千年和几百年的这种历史文化的一种交融的一种状态跟感觉啊。这个是我们当初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想法。而且给你稍微预告一下，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期间，我们除了这些铁花和水上这个飞狐火狐表演之外，我们还会有几天的时间会做一场精彩的叫烟花秀非常精彩、非常震撼的烟花秀也是在双节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希望有更好的这个表演呈现给我们来自各地的游客。整个演绎的状态、节目编排以及主题的升华，都会在中秋和国庆之间会达到一个顶峰。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壶和打铁花两边的这个表演同时进行，相辉映哈，这个景象真的平时很少见。
5: 对，其实从这个设计的出发点，当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又站在这个红武门这样的一个城楼下面，其实我们有一种历史时空穿越的这样一种感觉。站在这样的一个城楼下面的话，看到这个上千年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我们内心我很多游客的内心仿佛的话，好像真的是穿越到了千年前能够在现在我们还有幸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传承了很多年的非遗的表演，我觉得我们作为现在的游客应该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3: 我看到游客都纷纷在拍照打卡记录，都在拍视频，这也能看到游客对我们这个表演的喜欢。这段围的真的全都是人，我们镜头可以看到现场游客真的很多。
5: 大明不夜城呢，自从开业以来，单日的最高的这个人流量的话，超过了五万人次，对，
3: 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感觉这个城门到我们这个景区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长，
5: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就是流量 啊，目前的话已经超过了2000万、
3: 哦，
5: 超过了2000万，而且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啊媒体的关注，包括很多的媒体的话都会过来拍摄我们这样的一个啊现场的这样一个画面啊。现在用网络很流行的一句话说大明不夜城传到哪里了，现在可以告诉你基本上已经传出了江浙沪皖了，像今天我们天津的游客啊都慕名而来，还有我们江西的湖北的游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那真实的感受一下明朝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3: 是的，也已经吸引来了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刚才我们看了的飞打铁花和我们的水上飞人，我们现在跟着我们的游客一起走到我们的外面，继续去看我们的凤凰飞天这样的表演。
5: 是的，
3: 我们其实它凤凰飞天和我们刚才的这个水上的表演是安排在两个区域的，对不对？
5: 是的，一个是水上的，一个是我们门前城门楼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啊很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表演，
3: 其实分布在我们门的这个南北两侧。
5: 啊，是的，是的。
3: 好，我们走到凤凰飞天的表演场地旁边，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观众特别的热情。
6: 阳花鼓，凤阳花鼓，凤阳诗歌，凤阳诗歌，谢谢。
3: 我们这个凤凰飞天表演开始之前，是我们城门上的这个灯光秀，是吗？
5: 灯光秀，2分钟左右，2分钟这个灯光秀。

0: 结束之后已经在开始这个花鼓表演了哈。我们整个凤凰飞天刚刚说是分成两个节目，是不是？
1: 是的，凤阳的这个飞天的表演的话有两个表演，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小港的这个花鼓飞天，凤阳的花鼓飞天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明文化的叫凤凰飞天。那第一个的飞天呢是这个花鼓的这样的一个表演，那因为凤阳是改革之乡嘛，同时呢花鼓的话也是国家首批这个非遗传承的项目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表演能够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能够了解凤阳了解凤阳的花鼓文化。
0: 我之前其实在咱们凤阳小岗村就体验过这个花鼓的这个表演，特别难，所以我们除了我们结合到这个大明不夜城这种明文化，也结合到我们凤阳作为这个改革开放这个之乡，也结合到我们花鼓的表演，把它结合到我们的这个花鼓飞天。

0: 面，是不是？那有什么样的表演？
1: 这个小孩啊，他是我们前方的雨都大舞台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凤阳本地还有外地游客当中去筛选一些很有文艺天赋的这样的一些选手，有舞蹈的，有唱歌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比拼，然后最终决出一位总冠军啊。这个总冠军的殊荣是什么呢？他可以直通今年的凤阳春晚。那这几个舞蹈的小朋友呢，他就是凤阳本地的，而且的话是我们这次参赛选手当中的话表现非常优异的一批，他们带来的这种很有活力很有力量感的这样一个舞蹈，然后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这几个小朋友年龄也不一样大。
1: 对，这个小的话应该也就六七岁的样子，大的话也就10岁、11岁、12岁这个样子。
0: 都是通过我们之前的比赛选出来的，
1: 选拔出来的，
0: 对，直通我们的凤阳春晚是吧？
1: 是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为这些民间的这些草根的选手，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登上更大舞台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这个比赛就是咱们雨都集团来。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大明不夜城雨都文旅集团的话，打造的一个雨都大舞台。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鼓飞天，这个女演员已经飞起来了。她现在在空中表演的这个是什么节目？
1: 这个就是他们表演的就是花鼓戏的这个花鼓动作。对，
0: 花鼓表演中间的一些动作，把它跟飞天这样的表演形式结合到一起。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传统的东方芭蕾是不是？
1: 它以更高的视角和更高的维度，向我们的游客展示这个花鼓的这个技艺。这是专业的演员，你别看这个高度不高，但是的话，他这个经过专业的训练，而且呢，他不仅专过飞天的训练，他还要接受花鼓的这个训练，他才能够呈现出这样一个更精彩的表演。
0: 我们的凤凰飞天是根据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进行创作的？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故事呢？
1: 在凤阳有一句话叫“凤阳，三凤朝阳”，对。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凤阳的这个民文化的话融入到这个表演当中。其实这个表演的主人公的话是我们大明的开国皇后一代贤后马娘娘，她来自民间，她来自凤阳，人家都说她是凤阳的女儿，所以我们也想借用这样飞天表演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的凤阳的女儿马娘娘能够回到600年后，然后来看一看这如今的盛世中国，然后呢，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也能通过这个表演的话，也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民文化的这个熏陶，
0: 古今交融。我们的游客在凤凰飞天这样的表演中感受到马娘娘曾经的这样英姿飒爽，感受到她的形象，
1: 更多的像一份祝福吧，更多的像一份祝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烟花送给我们所有的游客，然后呢也送给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盛世的一个太平的一个国家里面，我们真的是感到由衷的幸福。
0: 我们大明不夜城的演出到这里还没有结束，我们刚才的非遗打铁花、水上飞人、凤凰飞天这样非遗特技和我们现场文旅结合的演出，让我们的现场观众都纷纷惊呼非常的热情。我们其实这种老传统加上这样的新玩法，让我们大明不夜城的夜晚更加有烟火气，也带动了凤阳实实在在的夜游新场景。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确实啊，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记者连线看到现场特别的震撼，还特别的热闹啊，人流量也非常的大，是不是这个每周周末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3: 是的，是的，人非常的多。然后最初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第一天是50000人，当时我们都惊呆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担心的安全问题嘛，在安全方面也做了一系列的保障。
2: 在说到这个安全保障，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嘛，因为可能说对于凤阳来说，我们要打造一个这种顶流的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同时安全保障是它的一个承托，它的一个底线哈。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方面会做哪些的工作呢？
3: 那安全保障是必须的啊，我们是政府相关的各个部门，包括公安局呀、行政执法局啊，然后我们的街道，大家共同形成合力，然后在这一块进行的保障。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凤凰飞天的前面呢是有一条道路的，之前呢就是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放开的，然后后来发觉人流量特别大，可能会有交通。

0: 安全的隐患。后来呢就把这条道路进行了封闭。白天呢它就是正常的人流行走。然后到了晚上呢把它封起来。最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封的路有点长。然后游客也反映，包括那个他们大明不夜城的运营主体可能也会反映，就是游客来了以后，我们附近的几个停车场实际上现在都是免费对游客开放的，他们进不来。所以我们后来又进行了一些
1: 调整，
0: 和公安局在一起进行了一些协商。
1: 其实我们这样想把一个项目做得尽善尽美，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我相信呢，有咱们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种托底和不停的努力，还有这个优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就给大家营造出来一个既安全啊又很精彩的夜晚啊。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感受咱们这个大明不夜城的这种热闹和喧嚣哈。我相信很多人说到凤阳会想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小岗村。那我们也知道小岗村近年来的这个红色旅游做得也是非常的好，在去年的时候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叫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这个称号，
0: 实际上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1: 对，这样的一个称号。
0: 对，是的，小岗的村宿呢今年也获得了全国丙级民宿啊，之前是完美金牌民宿，然后到现在的全国丙级民宿。实际上我们在不断的就是往这个国家级的甚至世界级的进行一个冲击。
1: 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展开说说啊，目前小岗的红色旅游包括这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开发，我们大概已经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0: 小岗的旅游呢实际上除了这个红色旅游之外，因为它是一直是老牌的一个红色旅游景区，然后之前呢现在呢是其实我们更加的可能转向一个乡村旅游，包括一个研学基地。目前呢我们2026年其实在小岗做了三个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希望田野游学乐园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国家级的研学基地。那未来你小岗也是依托于康养然后乡村旅游然后研学这几块来重点做打造。未来的15呢我们也想就是往这个它现在是4A 嘛，我们也想往5A 进行一个冲击。
1: 那其实凤阳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沉淀啊，那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小岗村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晚上重点去看的这个大明不夜城也好，我相信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目前能不能请这个杨军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很多来到我们这个凤阳的游客大概他们是来自于哪些区域？那如果说作为长三角的游客，我周末想到这个凤阳来过个周末，您能不能给我规划一个2天1夜的路线呢？
0: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的游客呢可能大多是长三角区域，比如说南京啊上海呀、然后还有徐州啊，还有一些北方的区域。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人流量，我们像2026年就达到了600万人次。这么大一个人流量，但是呢我们就是之前在大明不夜城之前呢一直没有夜游项目。可能大多数的人可能来了以后就是一天的游比较多。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就是比如说第一天我们来到廊下米谷九山洞，然后进行一个游玩啊，晚上可以住在我们廊下米谷附近的一个谢店民宿，进行一个感受一下那个乡村的感觉。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到小岗啊，小岗村也有个小岗村宿，也可以在那里进行一些休息。然后晚上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主城区，像我们一些名画的景点基本上都是在主城区比较多一些。可以在城区白天看一看明皇陵，然后游一下我们的钟楼帝王庙、历代城隍庙以及开国功臣庙这几个景区。然后呢晚上可以住在我们城区，吃在城区，晚上当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大明不夜城。
1: 这个行程可以说是满满当当啊。那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好玩的值得去的地方，我相信很多人到一个地方旅游最感兴趣的还是当地的美食。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凤阳有什么样的好吃的？
0: 凤阳好吃的呢有很多，其实比如说我们的凤阳豆腐，其实这几天好像那个我们滁州市正好在进行一个超级碗的比赛。我们家去了一家红五宴，实际上也就是正在参赛，获得了滁州市的第二名。 红五宴呢，它不仅是这个酒店的名字，它其实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宫廷御菜的一个大餐。嗯，那汾阳豆腐呢，就是出自这个红五宴的其中一道菜。嗯，除了汾阳豆腐之外呢，我们还有官塘鱼煮饭，嗯，然后还有柳府大肠面，还有我们红星的有一个梅氏的梅鱼宴，嗯，等等，当然还有我们那个沾着烟火气的地锅鸡。这些是每个饭店都能吃到的
1: 啊！相信这个时间点，大家听到了这个杨局的这些介绍啊，感觉已经口水要流出来了。那也是欢迎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到我们来凤阳来走一走，看一看。好的，今天直播安徽在大屏端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小品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上故事的传说，前世生活比起剧情更。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17: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8: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9: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0: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9: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复制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5: 不对。
4: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5: 也不对。
4: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5: 特别不对。
4: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5: 对。
4: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5: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6: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0: 盛世先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1: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0: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哇，
8: 的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河武朗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了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下午天色渐亮了一点，从方家大院到方运出的墓地要走五里山路。方索瓦和方明珠在前，翟维新和宋诗琴在后，沿着碎石山路向半山坡走去。空气好极了，雨后的小蜀山翠绿一片，雨水汇成小溪，从山坡的肘折处欢快地流淌。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喷射下来，落在树林中，落在溪流上。从脚下的山坡看对面的山峦，竟然溅起一串一串红环，似乎伸手可触。遍地桂花，遍地金星，香气凌人。方索瓦说：“明珠，景色很好吧？”方明珠抬头看了看，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方索瓦停住了脚步，说：“天气真好啊，秋高气爽。”方明珠再嗯了一声。方索瓦的心情似乎很好，脸上的绷带全拆除了，虽然嘴角上留了一条很长的伤疤，但是虽然破了相，却不难看，反而显得有几分刚毅。方明珠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心情。自从方家成了汉奸家族之后，方明珠的感觉一直是在老鼠洞里过日子，心情永远都是灰暗的。但是二哥不，二哥对于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充满了激情，压根儿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止一次，方明珠在心里寻找一条摆脱汉奸生涯的路，但是每次想同二哥商量，可一看二哥那踌躇满志的样子，他就说不出口了。因为方明珠无法证明自己比二哥正确，甚至无法证明他的人格是否比二哥高尚，尽管二哥已经成了陆安州天字第一号的汉奸。父亲的墓地到了，不年不节的在这个时候到父亲的墓地来，而且二哥还特意叮嘱邀请翟维新和宋诗琴一起来，这也是让方明珠弄不明白的事情。自从方索瓦遭到狙击受了重伤之后，父亲的墓地就宁静了许多。松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组织皇协军军官和皇协职员过来瞻仰了，墓地上因此也就没有臭鱼头烂袜子了。经过雨水的冲洗，墓地四周的鲜花和花篮以及墓碑前的祭品一片狼藉。方索瓦走进墓地之后一言不发，弯腰动手清理垃圾。方明珠朝两个同学看了看，大家没有说话，都照着方索瓦的样子捡拾墓地周围的杂物。等墓地收拾干净了，方索瓦又拿出一块麻布， 擦拭水泥圆顶，然后擦拭墓碑。方索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情专注，面无表情。但是方明珠看到二哥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等擦拭完了，方索瓦旁若无人地走到墓碑前面，不顾泥泞，扑腾一声跪下，匍匐在墓碑前，嘴里念念有词。但是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们都听不明白。等方索瓦起身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胸腔里发出嗡嗡的嘶鸣声，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以至于嘴角都有些扭曲了。就在这个时候，方明珠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他似乎隐隐地窥探到了二哥的内心，那里似乎正在翻江倒海，二哥的内心一定承着天大的委屈。方明珠也跪下了。良久，方索瓦止住哽咽，站起身来，招呼方明珠和他的两位同学：“对不起，我失态了。”然后带头走到墓地旁边的亭子里，在八角凳上坐下。待众人坐定，方索瓦擦擦眼睛，对翟维新和宋时勤说：“对不起了，二位。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让你们参与我的家事。因为将近一年来，你们几乎目睹了方家的一切变故。”翟维新的嘴巴动了动，但是什么都没有说。方索瓦接着说：“明珠，我知道这些日子你的心里充满了疑问和怨恨，也充满了困惑。因为在我的操纵下，好端端的一个方家一夜之间变成了陆安州最大的汉奸家族，连死去的父亲都蒙受了奇耻大辱。你的心也许碎过，也许死过，但是你没有违背你二哥的意志，你一直被动的、惶恐不安的接受了一个又一个让你难以接受的事实。尽管你有千重疑虑、万重困惑，但是归根结底，你始终跟着二哥忍辱负重。正是因为你把二哥看得很重，你太相信二哥了，才使二哥的计划圆满的实现。妹妹，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汉奸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那种蝙蝠洞一样黑暗的生活就要结束了。”方明珠目瞪口呆地看着方索瓦。“二哥，明珠，你听我说完。今天这一切都该了结了。这样吧，我从一个故事讲起吧。”天近下午，秋风微凉，墓地周围的林子有轻微的树叶抖动的声音，把亭子衬托得更加安静。方明珠定定地看着方索瓦，翟维新和宋诗琴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明珠，还记得当年我去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兄妹说的那些话吗？你问我，二哥，你为什么要当兵呢？我是这样回答你的：我们方家什么都不缺，不缺钱，不缺地，不缺人丁，就缺安全。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我考上黄埔军校，当上军官，我们这个虽然富足但永远被人盘剥的家族就会升腾出一股刚性，别人就不敢轻易欺负了。但是入校之后，受过教育，我才知道， 受盘剥的并不仅仅是我们方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比我们要惨得多。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有多么贫穷，有多么无助，他们的生命就像草一样的清贱。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强盛，个人的强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如果像我当初设想的那样，当一个军官甚至一个将军完全可以做得到，那样也的确可以保护方家的财产不受掠夺。可是那样的话，我凭借的又是什么呢？强权。那样我就成了强权政治的一个分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共产党。我之所以参加共产党，当时有两个看法。一是共产党信仰民主，提倡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当时共产党在学校里是弱势，是被排挤的一族。我知道，在强权政治下，凡是被排挤的，都是信仰开明政治的。方明珠说，我们后来听说你在江西剿共的时候失踪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你就是共产党。方索瓦说，好，我们长话短说，在江西我是以失踪的名义回到红军的。一位从陆安州走出去的红军首长，因为要执行特殊的任务，点名让我当了他的助手，然后把我派回到中央军，在蒋廷汉的部队里担任侍卫连长。后来我协助这位红军首长完成了对蒋廷汉部队的策反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我又随这位首长到李宇煌部队进行抗日活动，我一直是这位首长的秘书和副官。这之后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经历，在这儿我就不细说了，容我今后有机会再跟你讲。方明珠瞪大了眼睛，愣愣地点了点头。方索瓦说，好，我接着给你讲。去年八月，正当日军攻破泸州城，正在筹备进攻陆安州之际，为了加强陆安州的防务，同时也是为了收拾陆安州的局面，李长官力排众议，任命首长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和警备司令。首长受命之日，费了一番周折找到我，向我交代了任务。我们分别从淮北和苏北两个方向向陆安州进发，我最先到达。在桃花坞出事的前一天，我就到达了陆安州，接上了地下党的关系，得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情报。日军在攻下陆安州之后，将把此地作为南下西进的战略基地，建立驻屯机构。特务机关为了奠定驻屯陆安州的基础，将在陆安州物色各类倒戈人物，成立亲善商会乃至亲善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先期活跃在泸州的日本浪人抓到了一名进步青年学生，浪人当着这个学生的面将两名妇女乱刀捅死，吓唬这个青年。这个青年的意志崩溃了，表示只要活命就停止抗日活动，而且可以为日本人效劳，并且还交代了他即将护送同学方明珠回到桃花坞动员方父逃难的事情。日本浪人为了控制这个青年，让他写了一份保证书，还交给他一笔经费。
3: 等等！方明珠失声尖叫，并且像弹簧一样从翟维新的身边弹出，扑到了方索瓦的面前。
4: 二哥，你说什么？他是谁？
2: 方索瓦若无其事地看了翟维新一眼，翟维新已是满面惨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宋诗琴也恐怖地看着翟维新，将屁股挪到一边。方索瓦淡淡地一笑， 明珠，小宋，不要怕，听我说完。后来这个青年就陪着我的妹妹回到了桃花坞，还导演了一场所谓的江淮保安团抢劫桃花坞、日军保护桃花坞良民的闹剧，目的就是要收买方家和桃花坞的人心，作为汉奸模范控制区。但是他们在密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和地下组织的同志也在积极的准备。我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了，虽然我没有能够救活我的父亲，但是父亲却帮了我。方明珠又发出了一声惊呼，猛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指着方索瓦。这么说父亲他是。这是一个离奇而又复杂的故事。明珠，你听我说。在父亲弥留之际，我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动员父亲说出那句话：桃花坞挂太阳旗。我恳求父亲相信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让我顺利地打进敌人内部。父亲起先犹豫，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在反复追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一定不能做卖国求荣的事情。后来父亲说：孩子，我就信你一回，好自为之吧。父亲，我对不起您，我没有能够把您救下来，而是利用了您的那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抗日救国，父亲您就背一阵黑锅吧。方索瓦泣不成声了，方明珠仰天洒泪，突然冲到了翟维新的面前，大声地质问：你说那个把江淮保安团和鬼子引到桃花坞来的人是不是你？翟维新扑通的一声跪倒在了地上：是我，我也是不得已。明珠，我爱你，我不想死。方索瓦说：正是因为有了父亲那句话，这场戏演得才逼真，我才取得了松冈的绝对信任。以后的事情你们也许已经猜到了，按照那位首长的指示，我在桃花坞建立了自卫团，搞到了一批武器，同时我们同天珠山抗日武装遥相呼应，屡次离间日军同皇协军的关系。到了现在，松冈联队已经完全孤立了，同松冈联队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的父亲他即将恢复名誉，九泉之下倘若父亲亡灵有知，一定会原谅儿子的。翟维新仍然跪在地上，他的精神已经彻底的垮了。方索瓦，方二哥，你杀了我吧。斯文扫地，脸面丢尽，生不如死，你杀了我吧。宋诗琴说：怎么会是这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方明珠说：二哥，你打算把他怎么办？方索瓦说：小翟，你起来吧，我没有打算杀你，起来，我会 让你找回斯文

0: 脸面，但是你想当我的妹夫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自打严楚汉从云舒庄园回来，唐春秋和严楚汉到杜家老楼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之后，就发现身后有些若隐若现的阴影。唐春秋说，老子这个屠夫还没有动手杀猪，竟然有人动起了屠夫的念头，我看我不先下手还不行啊。话是这么说，但是真的下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秘密组织监视唐春秋和严楚汉的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吕布正都员方萧，一个是吕副参谋长劳玉军，这个级别的军官都是在侯先爵那里挂上号的，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唐春秋给严楚汉和孟秋交代了三个步骤：一，抓真凭实据，一次性解决；二，抓莫须有，从无到有；三，创造莫须有，先无后有。在这两个人当中，劳玉军担任过嫡系团的团长，因为过去紧跟树统飞，属于派系人物。唐春秋就任旅长之后，将其调离要害位置，此人倒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抵触，在吕司令部也很尽职，对唐春秋也很恭敬，让人有些看不透。再加上这个劳玉军也是出身黄埔，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没有破坏抗日的实据，唐春秋是不忍对他下手的。但是对于方萧，唐春秋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唐春秋的旅长位置稳固不久，天珠山独立旅收到77军侯先爵的一份秘密指令，称陆安州共产党活动日益猖獗，新四军7支队利用抗日的名分紧锣密鼓地扩大武装，加强对独立旅的渗透，已经形成左右陆安州战局之势，独立旅长官务必站稳立场，谨防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悲剧发生。另一部于近期开展一次洗脑活动，自下而上，自查互查，对于同新四军交往甚密者要严格审查，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之手段，以确保独立旅不为赤色污染。这份电令由吕布机要室接收，但是阅舰人却规定唐春秋和方萧同阅。唐春秋一看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方萧做了手脚，这个狗日的自从来到独立旅，对于抗日没有一点兴趣，他把兴趣全部集中在整人上面了，成天不在旅部待着，到各团里去转来转去，像狗一样的东闻西闻，而且搞突然袭击。对此126团团长林永树和125团团长严楚汉都有反应。当天唐春秋就召集严楚汉和孟秋商议。严楚汉说，这份指令是公开的，这个方萧已经放出话了，说独立旅现在不是侯先爵在指挥，也不是李宇煌在指挥，而是共产党在指挥。他还说，独立旅里面共产党多的就像虫子，伸手一抓就能抓一把，也不知道他背后又做了多少文章。唐春秋说，这小子老是惦记着我的后院，如何是好？洗脑运动我该如何动作呢？严楚汉说，我看这是个机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0: 在收到侯先爵发来的要求天珠山独立旅开展洗脑清共活动的密令之后，唐春秋当天就找来了严楚汉和孟秋商议。严楚汉说，这份指令是公开的，那个方孝已经放出话来了，说独立旅现在是共产党在指挥，还说独立旅里头共产党多得像虫子，一抓就是一把，也不知道这小子在背后做了多少文章。唐春秋说，这个小子老是惦记着我的后院，这如何是好啊？洗脑运动我该如何动作呀？严楚汉说，我看这是个机会。唐春秋问，此话怎讲啊？吕座，你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把姿态放高一点，这件事情委托方萧全权办理，这个方萧急于向侯先爵表功效忠，势必就要大干一场，他要大抓证据，咱们呢再给他弄点假证据，让他放开手脚的抓，抓到一定程度再来出他的洋相。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让他得意忘形。但是有一个问题，让他放开搞容易把部队搞乱，搞得人心惶惶。不过沿着你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设下一条计。孟秋一拍脑门，我明白吕座的意思了，这叫欲擒故纵。对，一让他搞，二让人搞他。果然，当唐春秋在旅长官会议上把侯先爵交代。洗脑工作郑重其事地托付给方萧之后，方萧受宠若惊，甚至有些惶恐不安。这小子吃亏就吃亏在过于急切，他太想表现自己了。当然这也难怪，在天珠山独立旅，虽然名义上他这个正督员同副旅长是一个级别，但是祝道可和过去的万德福都是独当一面，一个管作战训练，一个管军械军需，稍微大一点的事情唐春秋就亲自过问。唐春秋和两个副旅长都不把方萧放在眼里，他就更没有地位，他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 吕部长官们可以带他打打牌喝喝酒，就算是给他很大的面子了。倘若那个团里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他就会要挟，那就不仅仅是请吃饭请打牌的问题了，请逛窑子也不行，那是要大出血的。郑都元无论是政治前景还是经济利益，都来自于整人。你不让他整人，既挡了他的官道，又断了他的财路，他自然不会甘心，自然要千方百计有所作为。但是过去有唐春秋在上面罩着，对部下姑息纵容，他处处受到掣肘，因此受到了不少窝囊气。现在唐春秋不知道开了哪一门窍，居然全权委托并要求各位旅团长官予以支持，这简直就是在给方敲广开财路。事实上啊，方萧并不想得罪唐春秋，连祝道可他都不想得罪。他之所以积极地向侯先觉打小报告，说独立旅思想左倾赤化现象严重，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战场，他不能老吃白饭呢。现在好了，他终于有了舞台了。他很清楚，要想从独立旅各团找出百八十个亲共分子，易如反掌。到那种时候，一种可能是唐春秋和各团长官不想把事情闹大，息事宁人。那样的话，唐春秋就要卖他一个人情，各团就要破财消灾。他方萧是个明白人，这些钱他不会独吞，他会拿出三成甚至五成来孝敬唐春秋，否则那就是泥棍子敲锣一锤子买卖了。连续几天，方萧奔波于三个建制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接二连三地找基层的郑都骨干谈话，发动调查，很快就把火烧起来了。举报信像雪片一样的飞到了方萧的手中，但是方萧很快就失望了。这些举报信大多举报某某营长喝兵血，某某连长虐待士兵，某某长官克扣军饷。方萧忙活了好几天，挖出的真正的亲共分子并不多。被举报最多的是一二五团副团长蒋广年，但是经过一番调查，方萧哭笑不得，蒋广绵根本就不是什么亲共分子，因为这个人除了会说空话，就是喝兵血，打仗狗屁不通，拍马溜须，无所不用其极，口碑极差，人缘很差，所以众口一词都说他是亲共分子，希望长官严肃惩处。方萧没有想到唐春秋交给他的洗脑工作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最怀疑的亲共分子是一二五团的团长严楚汉，可是偏偏事与愿违，反而搞到了严楚汉的绊脚石身上，为严楚汉扫除了障碍。唐春秋拿到这些证据，二话没说就让蒋广绵停职反省了。方萧思前想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唐春秋设好了圈套，再让他往里面钻。为了交差，唐春秋将计就计，把蒋广绵等二十多个莫名其妙的亲共分子集中起来，办了一个训诫班，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软禁起来，让方萧天天地去给他们讲三民主义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这些人被罢了官，没了权，也浪费了许多克扣军饷的机会，伙食还搞得很差，对方萧无不恨之入骨。方萧天天面对的都是凶神恶煞一般的目光，老是担心这些人总有一天会打他的黑枪。几天之后，唐春秋接到老头子的指令， 也是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清理，在人事调整和强化战术技术的基础上，加强爱国保家意识教育，一定要确保部队有高昂的斗志，抱必死决心和必胜信念。之后，田红业带着七支队的抗敌剧社，走遍了独立旅的各个团队，演出了《汉奸的下场》《一条腿》等节目。王凌霄还带着和田和岩下到独立旅进行现身说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利用所谓的天照大神愚弄蒙蔽日本百姓和军人的本质。两个日本军人声泪俱下地说，其实我们都是牺牲品，来加害中国百姓完全是被奴役和驱使的。抗敌剧社和反战同盟支部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经过方方面面的动员教育和人事调整，独立旅的状况大为改观，官兵关系也比过去亲密多了，由过去唉声叹气闭口不谈作战，到主动研究鬼子的战术，一时间在天珠山西部半壁河山，群情激昂，抗战的意志就像狂风一样，在眉山方圆几十里的山林上空盘旋。这个秋天让松冈大佐感伤，第一场秋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半个月，晴一天阴两天，刚刚有了一个星期的整块晴天，松冈便命令皇协军出动两个团，配属日军秋野大队，到寿影、卢书征集民工，抢修被山洪冲垮的路段和桥梁。然而刚刚把民工组织起来，土石还堆在路边，又下起雨来了，而且这一次下得很怪，那雨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让你做不成事也收不回兵。这是什么意思呢？看样子这不是天公不作美的问题，而像是天公在故意找茬儿。这是个不祥的征兆，历来大军作战，将帅是很看重天气的，因为天气影响的不仅仅是行动，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心理。松冈最初对这段时间的天气产生恐惧，是在陆安州城南的摩青塔上，这是他第六次登上摩青塔。摩青塔傍辟水河而建，第一次登塔是刚刚打进陆安州，那个时候站在七层护栏上，往南是浩渺东流的辟水河和河岸上姹紫嫣红的野花，往东远处是大小蜀山带绿色的山脊，近处是辟水河转向留下的广袤河滩，向北是看不见的安丰寿影的山山水水，看得见的是陆安州小城鳞次栉比的青黑色的街面。那个时候松冈大佐喜欢往北看，视野里是典型的江淮城镇风格，街道不宽，楼房不高，平房是多数，民居摩肩接踵，错落有致，有些房子还依山傍水，城里有几条小河穿梭，河面上有船只来往，远远看去，在拱形石桥的下面，鸭子孵水一样的穿行。当时陆安州还没有用于交通的汽车，这些小船就承载了交通运输的任务。松冈喜欢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凡是有人在为生计奔波忙碌的时候，也就是皇军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松冈不喜欢向西看，天气最好的时候从摩青塔上往西看，也只能看见天穹下面一溜苍茫的山脊，但是松冈不这样看， 他能从那山脊下面看出很多东西来，譬如刀枪林立的城环，剑拔弩张的军队，昂首挺胸的土炮，还有那

中雨不停，云层低暗。今天从这里看出去，南边的碧水河像是一条停止不动的巨蟒，死气沉沉，又散发着霉烂的气味。俯瞰塔北小城，似乎被雨水浸泡的松软了，甚至跟雨水融为一体了。雨水落在黑色的房顶上，腾起一层水花，整个小城的上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晃动的水雾，而往西看，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烟雨茫茫，水天一色。松冈感到他的触觉和他的视野一样被封闭在无处不在的潮湿之中。秋风秋雨愁杀人，孤独和恐惧像碧水河里的水慢慢的上升，溢过了灵魂的堤坝，在陌生的原野里四处游荡。松冈不知道宫临妓他们此刻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是这些人肯定不能体会到松冈大佐的孤独和恐惧，自然松冈也不能让他们窥探出自己的孤独和恐惧，所以他只让那些人在底层等待，而独自登上了七层。直到孤独和恐惧狠狠地向他袭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今天来到摸清塔完全是鬼使神差。什么意思呢？是来凭吊小城逝去的历史，还是来向小城告别呢？无论是哪一种倾向，都让人振奋不起来。今天上午又接到了石原次郎的电讯，六七月份征集的粮食一共500万斤，皇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江淮运到南京，再从南京绕道运到武汉，从武汉再到湖南前线，一路上劳民伤财，折兵损将。可是到了前线之后，发现其中有300包是泥沙，还有100包被掺了砒霜、硫磺以及其他有毒物质。20万日军断粮将近1个月，大骂后方无能，军心涣散。石原次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告诫松冈大佐：“死罪难逃，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弥补自己的过，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弥补自己的过，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军事法庭上多为自己积累一点有力的证词。”

吃的时候，心里想，这批粮食都是皇军的质检员亲自检测的，多数都是上等的粮食。至于是在哪里是，至于是在哪里是，至于是在哪里被别人掉了包下了毒，就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了。

0: 是以后的事情，他不会为此而乱了方寸。眼下他还是大日本帝国陆安州驻屯军司令和松冈联队联队长，在没有撤掉他的职务，没有砍掉他的脑壳之前，他必须尽快地解决问题。20万皇军在湖南前线饿着肚皮，即便不骂娘，作为一个驻屯军的最高长官，他也不能接受。下午1点钟，原信中佐和田口泽少佐、秋野少佐、丰泽少佐、清河少佐、浅冈少佐以及董干石、宫林纪、夏侯书成、王月凤等人都聚集在驻屯军的作战室里。松冈已经恢复了平静，谈笑风生说，这次见识到了陆安州的雨，好像是要把天上的水都浇到陆安州来。夏侯先生说，水经过酿制发酵就可以变成酒，我不知道夏侯先生有没有办法把天下的水都变成酒。夏侯书成不紧不慢地说，那需要粮食，需要酵母，不过但凡是从古井房里流出去的水都是含有酒精的。松冈沉默了一阵子，终于言归正传，诸位，这场秋雨没完没了，有人欢喜有人愁，现在鄙人要拜托诸位一件事情，请诸位齐心协力，务必在3天之内筹集1000万斤粮食，买、借、骗、抢都行，但是一定要搞到，拜托了，务必搞到。说完，松冈突然站起身，给大家鞠了一躬。等他再抬起头来，眼珠子就红了。汉奸们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说话，都把困惑的目光投向松冈，等着他的下文。沉默了大约1分钟左右，松冈才坐了下来，双手抱拳放在会议桌上。
1: 皇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圣战正在面临着困难，请诸位多多帮忙。
0: 宫林纪站起来说，长官，你就下命令吧，你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1: 谢谢你宫军，请你坐下。
0: 宫林纪一脸庄严地坐下了。松冈说，
1: 从现在开始，皇协军留下1团守备陆安州，其余2个团以小队为单位分布到东部各县，每个小队负责1个村庄，敦促当地的皇协组织以人头计，每人交纳20斤稻谷，每家平均100斤。秋野少佐、丰泽少佐各率1个大队，皇军主力，吩咐卢书、安丰、寿影督促当地政府清仓查库，每一个县政府至少要缴纳200万斤的粮食。原信中佐组织验收，以皇军清河大队为质检特别大队，田口佐和浅冈少佐率领宪兵大队和浅冈大队督促陆安州各皇协组织在城内征收，每户至少向皇军卖粮100斤，拒不卖粮者每户逮捕1人。夏侯先生，董干石军率亲善团督促城内各工商组织皇协支援，有偿捐献粮食，工商业实体 至少一。

0: 1万斤，政府机构至少5000斤，个人至少1000斤。行动吧。袁信瞪大了眼睛。长官，你是说现在？难道我说了明天吗？大雨瓢泼，道路泥。孙刚突然抓起面前的砚台，猛地向桌子上砸去，那砚台顿时裂作几半。孙刚咆哮着：“大雨瓢泼，道路泥泞，难道皇军就不吃饭了吗？”袁信咔嚓一个立正，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

0: 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开始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晃着 I know

0: 提示你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喽。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纯。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早间的7: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为您梳理。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 西陵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14: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5: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14: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6: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14: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5: 电量不足，请充电。
14: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6: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8: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7: 我们工作啦。
19: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7: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9: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8: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20: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17: 啊，秘密信息完了。
8: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2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

0: 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早间的7:07，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关注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日，星期一。
1: 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们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本周日9月20号是要上班的，所以呢，不要忘记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安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具体安排如下：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是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计是7天的时间。那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这2天是上班时间。
2: 这是准备周日上班的朋友不要忘了哈。另外呢，如果说准备通过高铁出行的朋友，也可以在最近关注起来。另外呢，我们要来关注天气方面。根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提醒注意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要适时添衣，谨防感冒。降水方面，本周四本周五，也就是17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还有包括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省会合肥短时降雨调剂燥热，那么舒适的初秋模式可以说是即将开启。预计未来7天，合肥市呢是除了周四周五有降雨之外，其他时间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8到21度左右。
1: 是的，也提醒各位适时的增减衣物。那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大家可以及时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省内方面，服贸会预见安徽烟火气。
2: 2026年合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1: 国际方面，胡塞称遭沙特上百次空袭，沙特急赞遭袭。
2: 伊拉克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边境口岸。
1: 908瑞评论，河南新野一群基层语文老师自发组建微信群打卡，每天手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在特级教师孟素琴的倡议下，老师们手写研读字典，梳理字音字义字理，相互交流沟通。关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来关注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国内方面，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2: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昨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
2: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9月12号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项目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好，早间的7:1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就说，合肥市的北二环高架上由东向西方向，在民发广场路段有个老奶奶啊，在路间是逆行行走，是非常危险。再次为各位来梳理一下，是在合肥市的北二环高架上由东向西方向民发广场路段哈、啊。刚刚在早间的7:14的时候，有听友向我们反馈，有名老奶奶在路间是逆行走非常危险，大家行经此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1: 说到合肥市北二环高架，现在有一个路段呢，要提醒大家是较为拥堵的哈。合肥市北二环高架从富阳路一直到四里河的位置，现在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让。另外呢，此刻合肥市的郎溪路也有一个堵点，合肥市郎溪路的北向南方向从明黄路开始一直到巢湖南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的南一环现在呢是从玉溪路由东向西一直堵到了金寨路，方向呢也是由东向西，提醒各位行经以上路段的时候要小心慢行。
2: 另外呢，有听友反馈，在合肥市的南二环雷街门口由东往西第二第三条车道还是两车相擦，是导致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一些拥堵。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1: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逛展会、品美食、赏非遗。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安徽以超级晚进服贸会为主题，汇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展演和文创好物，打造可吃、可看、可玩、可购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来听现场的音频。
5: 这次来到北京参展，我们带了我们国家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四县的金丝角瓜，还有我们自己炸的这个金丝角瓜的丸子，还有我们特色的金丝角瓜羊肉糊。这两天销售也是非常不错的，很多顾客吃了之后一致好评，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宿州去做客。
6: 我这个展位是徽州的名小吃啊，鸡西塔果、皮薄、馅料足入手，以前徽商徽族的出我们在外头到路上吃的，是一种概念。那个肉放多了，它路上肯定要坏，但是入手
7: 看起来像是一瓶墨水，但其实呢，它是一个饮料，桑葚蓝莓复合饮料，大家还比较喜欢的。我们经常就是说呢，哎，喝下去就有一种墨水。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安徽博苑的展厅里面，很多人会拿这瓶饮料去我们的文房四宝展厅打卡，对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这种宣传也非常的好。
8: 我们这次的话，主要就是携带了20多种产品，然后尤其是红茶的和我们原味的，受到大家的喜欢的和欢迎。
9: 像我手上这款的话，就是来自我们安徽歙县汪满田村的省级非遗汪满田玉墩。像这边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围巾、发箍，还有拖鞋，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将这些玉墩的元素呢，融合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还是想让我们歙县的这个玉墩能够走进更多人的视线当中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歙县玉墩的发展。
10: 刚刚从那边走到这一边，大概都看了一下，然后还尝了一些美食。我觉得这一边食物都特别的好，特别丰富。
11: 谢谢安徽省带来这么有意思的一些美食还有小物，要去安徽旅游一下，去尝尝当地的特色和美食。
2: AI 换脸真假难辨，点击陌生链接导致银行卡莫名被扣款， OA 临时系统的传递造成涉密文件泄露，数字生活早已深度嵌入每个人的日常。为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合肥市将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在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同步开放网络安全主题展览，让市民直观感知网络安全与自身的紧密关联。
1: 今年1月到8月，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新接订单量64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约302%，手持订单量108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约140%。
2: 近日，合肥市人社局印发《合肥市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引进人才奖励、国家级赛事奖励、知名品牌奖励三项奖励申报通知，助推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引进人才奖励最高200万元，国家级赛事奖励20万元，知名品牌奖励最高80万元。
1: 9月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合肥科学岛开启。活动以实景化沉浸式全天候为特色，汇聚46家参展单位、53个特色展位，打造出3大站点、4大展区。合肥市科学岛同步集中开。

0: 开放了11个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及科普场所，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点燃全民科普热情。
1: 近日，在长江铜陵段，远洋2338号货轮静静锚泊在江面，船长赵志兵掏出手机，点开长江一微信小程序，勾选食用油、可乐、雪碧后付款下单。片刻后，岸边的无人机低空智慧物流基地里，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江面上飞行900米，耗时2分钟，便稳稳悬停在2338号货轮的甲板上方。随后，一根缆绳缓缓垂下，一个包裹不偏不倚地落在赵志兵面前。赵志兵在言语当中透露着惊喜，说：“无人机给我送外卖，这还是头一回，这让我们这些水上漂方便多了。”随着铜陵、仲恺、长江一无人机低空智慧物流基地投入试运营，填补了长江铜陵段船舶无人机配送空白，也为铜陵市低空经济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0: 为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社会化动员和制度化发展，进一步挖掘、培育、宣传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阜阳市首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分为征集、初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征集阶段截止时间2026年10月6号。
1: 淮铜高速合肥段建设进度条于近日是接连刷新，引江济淮特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路基路面两标完成沥青上面层试验摊铺，为合肥大外环、西环线全线贯通奠定基础。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河南新野一群基层语文老师自发组建了微信群打卡，每天手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在特级教师孟素琴的倡议下，老师们手写研读字典，梳理字音、字义、字理，相互的交流分享。关于此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3: 抄字典识汉字看起来是笨功夫，其深层的意义却不言而喻。教育的根本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这每个环节其实都内在的要求师者必须要对知识有充分的汲取、领悟与获得，而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的就是下笨功夫。就拿看起来最简单的汉字来说，如果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认识，那么很多老师讲授起来也就只能是不求甚解，甚至一知半解，一旦以讹传讹的教授给学生，后果可以想象。或许有的人会不以为然，那么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不懂的知识只要上个网或者问一下大模型，分分钟就能找出标准答案，现在还在倡导抄字典，未免有点 out 了。这样的认识为显然有点片面。技术的便利恰恰放大了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风险。通过检索所获得的答案固然可以瞬间获得，但毕竟是外在与人心人脑的，始终无法替代个体在反复的揣摩比对书写中建立起的深层认知。抄字典看起来是笨功夫，却会让人在一笔一画的抄写中，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中，去感受字形的结构、字义的脉络，真正形成内化于心的学问。这种沉浸式的体悟是任何的快捷检索都无法给予的。更重要的是，当一位老师对知识有身体力行的求学态度，且能够对于所传授的知识有深入的把握，其传递的便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一种对学问的敬畏与专注。这样的笨功夫恰恰是对当前的碎片化学习最有益的警醒与补充，也势必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懂得知识获取的背后必然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真正的学问都离不开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打磨，信息技术越发达，这一点将会显得越珍贵。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0: 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 好，早间的7:27，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省会合肥，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呢，一直拥堵和南二环连成了一体，是北向南方向整体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反方向南向北方向还是较为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南向北的方向只有和南二环交汇处的位置呢有一个小的堵点，其他道路通行正常。另外，合肥市长江西路弘源广场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弘源广场路段现在东西双向车流量大。更多道路通阻信息呢，大家第一时间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
2: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9: 后期享核心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8: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9: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8: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9: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6: 早间的7:32，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呢是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 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29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9，空气质量优。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4: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召开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三季度督导周视频调度会，以视频连线形式调度一线督查督导组工作进展，研判突出问题，交流经验做法。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期关于城镇燃气、伪新能源加注站、隧道、实验室等重点领域工作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批示要求。会议强调，进驻以来，各组问题排查精准，工作思考深入，方式方法得当，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摒弃走过场、搞形式工作心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动真碰硬，深入查找一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闭环推进突出问题隐患整改清零，全力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本轮督查督导期间，省安委会办公室将固定每周三召开线上视频调度会，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6: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7: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一的早晨7:30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的紧张，目前各条快线路段的车流积压较多。高架桥方面呢，首当集中的压力要数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的西侧。那进城方向西单上口和五里墩下口附近也存在积压排队的车流，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忙碌的状态，南向北五里墩下口以及金寨路高架北往南，从望江路一直持续到西有路上方，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也存在排队情况。那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从淮北路到二环之间，宿松路高架桥南向北华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太湖路到龙川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往北林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新安江路到上海路段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高架桥上呢，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呢，车辆可以缓慢移动，也是会视流量情况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北一环东向西阜阳路到亳州路段流量有所增加，目前来看只有东一环通行正常。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自里河路到蒙城路一直到新蚌埠路段之间呢流量较大，西二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北二环的怀宁路附近，南向北在靠近这个望江路的附近的有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一股车道，目前拖车对该车辆正在进行拖移，后方车辆要保持足够耐心，选择靠右侧的三股车道行车。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也存在饱和车辆，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市区的主干路段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状态当中，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即将迎来双节，走亲访友选什么比较好呢？我们今天马上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欢姐你好。
18: 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已经备齐，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 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到，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 SK2 明星礼盒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再加80克大红瓶面霜，整套带礼盒，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放心。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块钱，礼遇双节优惠价699块钱，而且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元立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块钱。很多朋友啊都很熟悉这对黄金搭档。先说神仙水，它是 SK2 的王牌，里面核心的 PTL 成分调节咱们的皮肤状态，23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湿敷轻拍上脸够用很长一段时间。搭配这支大红瓶的面霜，80克大瓶装，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保湿修护一步到位，一水一面霜护肤流程直接配齐，早上精简护肤，晚上深度修护。重点看这个礼盒包装，颜值很高，送人拿出去特别有面子，不用自己额外再打包，而且咱们这套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能查验，不用担心买到不对版的，买的安心，用的放心。马上双节出门探亲，带这个礼盒出门送礼，省心又有档次。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礼遇双节的优惠价699块钱，而且还能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块钱。不管是送给辛苦操劳的妈妈，还是闺蜜生日，或者自己假期出游回来给自己一份护肤奖励，都超合适。提醒大家，护肤贵在坚持，神仙水调理肤质，大红瓶抗老锁水，早晚搭配使用，坚持一段时间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状态不一样。库存有限，礼盒套装备货不多，节日送礼需求大，很容易断货，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9: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6: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1: 好，此刻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那微信上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908908，现在大洋镇政府刚刚拐到河淮路上面的位置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占据左侧两条车道，现在导致河淮路左侧两条车道是较为拥堵的。大洋镇政府拐到河淮路上面的位置呢，现在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占据左侧两条车道，现在河淮路左侧两条车道是较为拥堵，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6: 另外呢，也有听友跟我们反馈，在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自南向北，从宝业城市绿苑这个上桥口啊，就开始非常拥堵了，一直是走走停停的状态，然后一直堵到北二环这里，那么就一直是非常拥堵，平均时速在20码左右。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位置，大家行经此处要保持耐心了。
1: 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合肥市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安徽武警总队门口左侧第一车道上面有障碍物，影响车辆通行。那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给辖区交警部门前去处理。

0: 好，继续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号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目前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1: 昨天，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0: 昨天，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就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已经建立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1: 近日 WSE 田径公开赛衡阳站在湖南省衡阳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第7完全小学的2年级学生胡梦一在 U7 女子60米决赛当中跑出11秒19，获得冠军。胡梦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想让爸爸给我多报几场比赛，我都没跑够。对于是否进行专业训练，胡梦一父亲胡泽磊表示，孩子年龄尚小，目前不会盲目增加训练量，也不希望一次比赛成绩给他带来压力。
0: 近日，在四川眉山仁寿县某小区，一人在小区内牵狗，狗咬伤多人。昨天，当地普宁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复说，被狗咬伤的人员已经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派出所目前介入调查。记者从当地仁寿县公安局普宁派出所了解到，案件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狗主人已经被刑拘。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米左右的位置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这个工期是在这个9月20号结束，9月20号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路段来进行通行。
0: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马鞍山路高架，马鞍山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从九华山路的位置呢是较为拥堵哈，一直堵到了南二环。现在呢，合肥市马鞍山路高架从九华山路北向南方向一直到南二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包河大道高架现在呢，我们看到从合肥绕城高速的位置一直堵到了南二环，是南向北方向。再次提醒各位准备行经以上路段的朋友呢，提前规划好您自己的行车路线了。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的塔兹伊省、马里普省、荷泰达省等七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表示，对马里普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
1: 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

0: 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
1: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一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9月13号说，当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目前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先锋，新闻先锋今天聊的是锁定，要说的是一起紧急救援。男子坐在高楼边缘，报警人说又说不清楚具体的位置，附近高楼林立，一栋栋排查根本来不及。危急时刻，警用无人机升空，仅用14分钟便精准锁定目标，成为救援现场最先抵达的哨兵。究竟怎么回事？请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2: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合肥市的肥东县。前两天的下午4点多钟啊，肥东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群众的报警。警察同志，我刚刚经过一个地方，远远的看见楼顶上好像坐了个人。这名群众报警称呢，说看到一名男子啊坐在楼顶，疑似轻生。但是呢，由于报警人对于周围的环境不太熟悉，只能描述大致的方位，楼栋具体楼层位置模糊不清，而且呢，附近居民楼是连片排布，如果一栋栋上楼排查，时间成本极大。启动无人机，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当即是下达了指令，特巡警大队装备中队低空警务岗呢是迅速响应，依托城区布点的警用无人机机巢，无人机立刻是升空奔赴事发区域的上空。高楼林立，地面视线屡屡被墙体阻挡，但是高空之上呢却视野开阔。无人机飞手通过搭载的高空变焦镜头，仅仅用14分钟便精准锁定了疑似轻生男子所处的楼顶具体位置。男子正坐在楼顶楼梯间顶部的边缘，脚下呢便是悬空的高空。这个时候啊，无人机成为了救援现场最先抵达的哨兵，将现场画面实时回传到情报中心指挥大屏。目标位于楼顶东南角，情绪波动较大，建议从西侧楼梯靠近。救生气垫调整摆放角度，务必覆盖坠落落点。一条条指令从情报指挥中心不断输出，给救援方案的不断调整提供依据。不要激动，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讲，我们来帮你解决。与此同时啊，地面救援人员呢是耐心的开导安抚，一点点消解男子的激动情绪。随后呢，消防队员借着把矿泉水递给男子的机会，在男子接水的一瞬间果断出手，一把呢是将他从楼顶的边缘拉回。民警辅警是同步上前，成功的将男子营救到了安全区域。据了解，这名男子是因为情感纠纷一时想不开，随后呢在民警的劝导下情绪是逐渐平复。刚说的这件事啊，发生在8月底，而在8月初呢，肥东公安啊也是利用无人机救了一名老人。当时呢，店布镇一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深夜走失，消失在茂密的林地，夜间人力搜寻困难。肥东警方呢，也是调用了警用无人机，开启热成像加白光照明的双模式进行地毯扫描。深夜11点，热成像呢是捕捉到了人形的热源，低空白光确认老人的位置。地面警力呢，按照无人机坐标穿越了荆棘的丛林，找到了已经体力透支坐在泥地里的老人，安全的将他带出了林地，与家属团聚。在这里啊，也要再次为智慧救援点赞。这真是啊，热心群众来报警，高楼林立人难寻，飞机升空速锁定，救援及时化险情。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信息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就说，绕城高速由西向东，包河大道至大围道 大围镇的道口啊，有个树倒伏了，目前只有最左侧的一条车道可以行走。另外呢，在合肥市的集贤路由北向南绕哈，这有听友就反馈，绕城高速下船桥的这个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的碰撞，也是请各位行经此处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好，更多路面上的通阻信息呢，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哈，直接。

0: 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迭代，作为人机交互关键零部件的机器人皮肤产业目前也迎来了快速发展，一批传统纺织企业、传感器企业纷纷入局，机器人皮肤从实验室加速走向产业化落地。
1: 在江苏常熟的一家纺织设备生产企业内，工作人员正在设计讨论多款人形机器人柔性皮肤的面料。记者了解到，这类仿生外皮内嵌高强纤维，依托成熟的纺织技术，实现整机一体、无缝成型，能够完整包裹贴合机器人复杂的肢体，既可以实现导热、防静电，同时承担碰撞缓冲、耐磨防护的作用。随着下游人形机器人整机销售规模逐步放大，今年六月，这家企业就拿到了1.3万件仿生外皮订单。
2: 机器人的服装远看呢跟人的服装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它的很多要求点是跟人的服装是不一致。它首先它的穿脱方式，第二个就是它在各个关节处，你看我们这一件纯白色的衣服，我们在很多关节处都做了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分区，不断是那个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就是强力、弹力、支撑力，还有我们要兼顾它的散热。
1: 除了纺织企业外，国内柔性传感器企业也在加速推进机器人皮肤的产业化。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传感器生产企业，企业生产的柔性薄膜压力传感器可以感知力量的大小，以此制作的机器人手指电子皮肤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力量大小，控制抓握的力度，从而实现精细的操作。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上千套订单。
3: 这个机器人可以手抓鸡蛋呀，可以打螺丝啊，干很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想机器人未来要走进家庭，它既能感知这个触觉，然后也能感知比方说抚摸，然后我们还有加热，你给机器人握手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它的手是热的。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行业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拐点，订单规模从千套级向万套级快速迈进，不少企业开始告别实验室小规模生产，专门搭建标准化产线，大规模量产，来承接快速增长的下游订单。
4: 现在我们的订单目前累计交付已经有4万套以上了，而且这些4万套呢，很多都是在最近这半年开始爆发的，所以说明这个行业的需求正在迅速的增加。
5: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服装纺织企业的话，它在这个面料和纺织这一块有深厚的积累了，它更擅长于去做传感器的这个柔性载体。一些传感器公司呢，对传感器的技术这一块是有很强的优势，所以我们自己觉得二者的话，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产业上下游这个协同的关系。
6: 好，继续关注新闻。 AI 短剧行业持续火热，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在网络悄悄走红。
7: 在这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遇到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他们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
0: 记者了解到，一些平台宣称普通人只需要出镜录频、录入面部的一些影像、录制动态表情，无需专业技能，短短3天呢就能入账3500元，轻松就能变现，极低的参与门槛，快速的兑现的收益，吸引了众多网友盲目签约授权，出让人脸肖像使用权。那殊不知呢，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背后暗藏合同陷阱、数据泄露等风险。
6: 多数参与人脸授权变现的普通人对这场交易的认知仍停留在表面，认为只是简单的拍摄几段面部素材，完成动态录制，换取小额劳动的报酬，无伤大雅。那么正是这份侥幸心理让他们放松 松警惕，在不知不觉间成为 AI 产业野蛮生长的数据提供者。
0: 专家提示，人脸的信息是不可复制的，无法重置的核心生物密钥，和普通个人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日常的支付密码、社交密码可以随时修改，手机号、账户信息可以注销绑定，但是人脸生物特征会伴随终生，具备唯一性。一旦面部数据被录入平台系统，存入云端的数据库，很难彻底清零、永久删除。那这场看似无本取利的交易呢，本质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控的隐私安全来换取短暂微薄的收益。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久。

0: 市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52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0: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G3京台高速和许段京台高速。